0: Минутка веб-радіо Макао на радіо Чіпльдук.
1: Чи管委会主席谭伟文表示，已经积极进行准备交接嘅工作。除咗交通运输部嘅大部分职能，以及道路渠务部嘅部分职能会纳入交通事务局外，现时部门内嘅包括部分人手以及设备，亦会转到新局。谭伟文话：民署会积极配合交通事务局嘅成立，
2: 牵涉到人手咧，牵涉到一啲设备啊，一啲设施上面嘅嘢啦。咁呢個呢，我諗我哋已經係喺內部呢成立咗小組呢，去跟進有關嘅工作，亦都有一個。
0: Это була минутка веб-радіо Макао на радіо Чіпльдук.